摄氏度，热力十足，体感是很是闷热呢。你昨天在外面待了一会儿了吗？有没有觉得好热好热，上蒸下煮的感觉？与此同时，沿江跟苏南地区强。

耳边响起的这首张韶涵的《欧若拉》，让你听来有啥感触？要抒发几句吗？当年这首歌横空出世，独特辽阔的旋律，充满异域氛围感的编曲，搭配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一下子就抓住了太多朋友的心了。欧若拉是北欧神话里的极光女神，这首歌仿佛能够帮我们穿越时空去旅行，穿越喧嚣去往遥远静谧的旷野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份清凉感。这个时节正处于中伏，今天是中伏的第十天了，朋友们，还有十天中伏结束，还有20天三伏天结束。当中伏热浪笼罩城市，这样开阔的旋律是不是就像一阵穿越大山的清风，让你瞬间心胸舒展呢？此刻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啦。

麻药都管用。想发火的时候啊，不妨缓一缓，气儿顺了，身体才不出事儿。很多时候你要想的是，就是有一些事儿，有些人让你发火，想要生气，你会当时啊很难控制，但那个时候你可以提醒自己深呼吸三次，转念想一想，那个气上来之后很伤身，那个气上来之后你到底是气自己还是气别人？如果是气别人，气别的事儿，伤了自己的身，真的是得不偿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愿您的情绪啊天天都能够被管控好，天天都有好心情。听，这是谁在为你我祝福，为你我歌唱？这是什么歌？

0: 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1: 优化跟呈现经营的初心。经营主体应当对市场规则怀有敬畏之心，而不是试图通过套路消费者获取短期利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主动作为。目前市场监管跟公安部门已经联合介入调查，这是必要的履职行动。但是更需要形成的是什么？就是常态化的监管呢，严查贴牌酒它的价格虚高，还有虚假宣传等问题，压缩灰色营销的生存空间。线上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强化内容审核跟账号管理责任，果断处置涉嫌虚构人设诱导消费的账号，该下架的下架，该封禁的封禁。不能总想着崩老头的钱，也不能让老酒的招牌被营销套路所毁。整治酒业乱象，既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守护行业的未来。我们说一瓶酒一份钱，它的价值在那里。那么有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购买的途径方式是什么样的，千万别通过有一些所谓的私下的方式去买一些所谓的那种品质好酒，你可能就已经上当受骗了，买到那个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好酒老酒，是别人的贴牌酒。要买酒还是要到正规的店里，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当然我们喝酒还是要适度，买酒也要适度。来听，这是苏芮唱出的什么歌？当年的一部老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还记得名字叫什么，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酒干倘卖无，酒喝完了有酒瓶子卖吗？

0: 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气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这会儿在紫金山上啊，吹着山风的好多爱运动爱爬山的朋友们，天天快乐健康平安幸福。欣然说我们家是有两个儿子，对的，二宝这会儿是跟着我一块儿在相约好时光这座幸福城堡里乘凉呢。哎，欣然家的二宝你好，二宝现在上几年级了？这个暑期是不是也没闲着？当然要玩一玩，同时也学了不少知识，对不对？美珍感慨说，情绪对健康确实很重要，我们都要好好的管控好情绪，天天别想那些烦心事儿，开心一点，快乐一点，简单一点，幸福一些。看到娇娇说，哎，刚刚听到苏芮唱的酒干倘卖无，闽南话应该是酒干倘卖馍，酒干倘卖馍，说没看过这部老电影，但是在短视频这个平台上面刷到过，所以你知道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对吗？苏芮刚刚给我们带来了一曲搭错车，这部老电影当中的其中一首插曲叫做酒干倘卖无，这个旋律响起应该是会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一块儿都在哼唱对吧。有朋友说啊，那歌听了几十年，短视频里经常能刷到，却从来没有完整的看过1983年这部中国台湾的老电影搭错车。很多朋友只熟悉这首主题曲，酒干倘卖无，却不知道整部影片几乎是用音乐串联起来的。雅叔辛苦捡破烂，养大弃婴阿美，命运拉扯，亲情两难，悲欢离合，全部都藏在看到石德伟、和平哥还有宝珠都来了。宝珠说，耗子早安，来听相约好时光节目呢，愿我们都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酷暑盛夏，一起向着快乐出发。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芮所唱出的《一样的月光》，出自当年一部老电影搭错车当中的一首插曲。之前我们听到酒干倘卖无是撕心裂肺的呐喊，承载厚重深沉的父爱。影片当中，当阿美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现实的无奈，前路的迷茫随之而来。抬头望去，人世间兜兜转转，依旧是那一轮一样的月光，月光亘古不变，却照见每个人不同的悲欢。苏芮醇厚的嗓音道尽生活里身不由己的惆怅，而月色之下有迷茫，回望来路也曾拥有满怀憧憬的相逢。如果说一样的

月光是成年后的身不由己，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很多人年少时纯粹浪漫的期许。苏芮跟于堪平深情合唱，旋律温柔缱绻，仿佛回到故事最初，少年少女满怀热忱，以为能够相伴奔赴远方。

这首歌是由一位小朋友胡玉佳跟歌手郁可唯在音乐大师课这档节目当中有一期所演唱的《蜗牛与黄鹂鸟》。轻快的童谣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无忧无虑的那段美好时光。歌里的蜗牛默默向上攀爬，充满童趣跟倔强，同样是唱蜗牛，另外还有一首歌唱的是不一样的心境。很多朋友容易把两首歌弄混啊，蜗牛与黄鹂鸟是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而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写的是成长路上默默坚持心怀梦想的自己，在中国新生代的这样一个节目的舞台上，当年只有13岁的宁毅卓跟他的导师，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沉默的荣耀》当中扮演聂希的那位演员歌手魏晨，一同合作带来了《这是什么歌》。清亮稚嫩的歌声诉说着小小的天，也拥有大大的梦想。听这首励志金曲，名字交给你在大蓝鲸上猜猜看咯。

找到了出口，是非对错法律都能够说清楚，可是你跟不讲理的人纠缠甚至扭打，耗费的时间精力值不值呢？不是说遇事儿忍气吞声，不文明都视而不见，得看多大事儿，有没有必要。遇到坏人坏事儿当然不放过，可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小事儿，有必要咽不下这口气必须打回去吗？要知道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必纠缠在一条道上啊？为啥有的人路越走越宽，而有的人越走越窄？那些走得远走得稳的人有一个共性，只对重要的人认真，对不重要的事儿直接略过，不争那一口气是因为心里边有更大的东西。不然每天有好多事儿会困着你，外卖迟到，红灯太长，旁人一句阴阳怪气，日子没法过了。当然主动远离纷争不等于纵容无理行为，更不代表着放弃合法维权。大家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费斯汀格法则，说的就是生活当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组成，另外90%是看你怎么反应决定的。换句话来说，你没法去控制所有事儿发生，可你能够控制怎么应对。

来听。这是叶倩文、杨千嬅、周笔畅、单依纯、刘惜君、安琪、严明熙还在世的时候的 Coco 李玟等给我们唱出的，这是什么歌呀？

0: 微影搜索声色扫描，圈中人圈中事儿，尽在文艺圈。
1: 喂，看门的，这里是不是有人教演戏啊？
2: 我本身呢从事艺术工作。
3: 好评者称赞原汁原味的无厘头笑点多，小人物逆袭的热血令人上头，差评者则批评笑点尴尬，特效粗糙，演员用力过猛。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评价恰恰就折射出不同观众的预期差异。目前我们听到的这歌是来自于这个哪个组合吗？哦 ,R.E.D. 这个组合，对。这个组合所唱出的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叫做钢铁玫瑰 Metal Flower。还有一首插曲主题曲名字叫 Rihanna 生来精彩。对， Rihanna 唱出的生来精彩。李延勋就是那个 Rihanna。目前呢，行业内预测电影《功夫女足》的总票房上调至25亿，就是预测啊。也有人说，应该能超过25亿。从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到星爷欠我一张电影票，网络热梗的变化也在提醒着市场：唯有作品对得起观众的热爱，经典 IP 才能长久。对于观众而言，不必被评分绑架，也无需被情怀裹挟。就像一位观众朴实的回答一样，看个电影而已，最紧要的不就是自己开心吗？这个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的火爆跟争议，或许正是观众审美日益多元的一次生动注脚。有一些像我们这辈人啊，去看星爷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看的是情怀回忆。你知道现在有家庭总动员去看电影比如说孩子们倒是挺喜欢这个调调。是因为我们当年也年少，看到的周星驰的那个调调跟现在的孩子会有一些共鸣共情吗？

0: 轩、瑞安娜创作旋律并演唱，连乔舞啊上相应的作词，听见时代制作发行，流行摇滚融入复古的 funk 的跃动脉搏，轻快的曲风恰好就拖住了影片的喜剧底色。这首歌算是延续了周星驰电影独有的治愈励志内核，笑里藏温情，泪中见热血，情绪表达还算是层层递进的。旋律之下，峨眉队队员的赤诚模样跃然耳畔，用乐观来化解现实窘迫，心怀天真却脚踏实地奋力前行，这正是星爷作品最打动人心的精神王牌。愿银幕前旋律外每一个用心生活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位平凡的人都能够找到那份生来热烈的精彩底色。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来看到这是妙不可言，说朱浩你好，现在才听你的节目是在9:20的时候，他说
1: 呀，才发现从前那些轰轰烈烈的未来，那根本都是屁。哎，你的那些未来实现了吗？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你的面前，就连你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唉，人生就像一颗蒲公英，越经风雨飘的月圆。小明，你还好吗？

就回到了好多好多年前学英语的时代。那个时候我英语蛮好的，但是好像满分没拿过，我拿到的最高分就是100分的卷子是 99.5 分，但现在觉得还是蛮遗憾的就人生当中没有圆满，但求小圆满。徐腾唱出这是什么歌，歌名当中的这两个人名分别是谁和谁

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为

0: 熬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1: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0: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2: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0: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1: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
2: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1: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0: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3: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0: 了，我要跟咱们村的山曲子相结合，走谭维维和任洁元与话音老腔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对，太好了。李先燕，还是你这个当领导的高明。
1: 咱们是各有所长。哎，这样，你出面组织，村里全力支持。
0: 嗯，
1: 把咱们村的艺术活动搞起来，打造成咱们乡村振兴的文化品牌来。
0: 哎，就叫做月亮湾乡村艺术团吧。
1: 艺术团这面有点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乡村文化大集这样一个模式。
0: 要不就叫做月亮湾乡村大舞台。
1: 好，那就暂定这个名字。宣传语嘛，就叫做乡村大舞台，高兴你就来。
0: 燕燕，我爱死你了。
1: 哎，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找三叔叔，请他出山，先把咱们的山曲子自乐班搞起来。
1: 在咱们村承包暖卷工程的马尔利非常爱唱花儿，嗓子呢也不错，我叫他去找你，请他也参加自乐班。
0: 好呢好呢，人是越多越好嘛。三叔，三叔。
2: 哎，这不是月亮吗？
0: 三叔做啥呢？坐个小板凳儿，现在谁还坐这种木头凳子？
2: 没事干嘛。哎，月亮，你回来了还没有忘着来看我呀？
0: 不但没有忘，还给您带了礼物呢。
2: 给我带了啥礼物啊？我弄些香蕉橘子啥的来应付我啊。
0: 看这是什么？
2: 随身听。嘿，好，这个东西好，又能当收音机，是又能当音响。哎呀，我原来的那个已经让我听坏。
0: 你好，恢复一下就行了。
2: 以前老话说呢，劝不离手是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不唱，感觉都找不着了。
0: 可是三叔，
2: 再说了，我老了，心也

0: 老了，没有爱情喽，也就没有长裙的情致了。
1: 哎呀，三叔，其实您不老，您才60多岁，现在流行的说法是60岁开始是男人的第二春呐、啊。
0: 哎，整不撤，整不撤。
1: 哎呀，三叔，您就答应了吧，就等于是帮我，还不行吗？
0: 哎，月亮，这样吧，你呢，先去问一问孙二娘啊，问她呢，想不想参加这个紫罗班？
1: 孙二娘。梁家小婶婶孙娥良
0: 啊，
1: 为啥要问他？
0: 哎，月亮，我。

0: 好，不见面就响。
1: 好好好，我给他打电话。
2: 要不热闹，
3: 谁跟你这个老二流子打情骂俏呢？你再不老实，绝不给你倒茶。
2: 哎呀，
3: 来来来，我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炮台，味道正宗的很。
4: 秘书记，这是我的堂姐梁芳芳，现在是我婶的助手。
0: 咱们都是从小一起玩大的。芳芳姐，哎，今天尝尝你的手艺。
5: 哎呀，燕燕，你们是贵客，我怕做不好。
3: 咦，芳芳的手艺现在可好了，有文化的人那就是不一样，人家会看菜谱呢，会上网学习呢，哎呦，会做的菜呀、比我多。
5: 哎呀，干什么？
3: 特别是会管理，你们看，芳芳把我这个农家乐管理的哦，那跟个大酒店一样的。
0: 芳芳姐，过段时间还要回城里去吗？
5: 嗯，回去呢。
4: 哦，我姐夫啊出国包工程去了，我侄子考上大学走了，他可以在村里多住些时间。
0: 那好啊。
6: 老板，老板啊，
3: 你坐那大茶水自个儿倒。
6: 哎呦喂、哎哦

0: 电影检票口的时候，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如何的细心。可是就在大家准备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检票员一把把大家拦住了。检票员指着电影票说：啊，你这个电影票今天进不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票啊是明天的。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苏美尔和巴比伦，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以及黄河和长江之滨的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四个摇篮。几千年来，他们孕育着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开创了源远流长的科学和艺术，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将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开始，为您讲讲五千年来世界各国的种种历史故事。您随着大嘴巴王鹏的讲述，让我们穿越现在，来到过去，我们一起徜徉在世界历史的海洋当中。去
2: 喝酒啊，
3: 是吗？
2: 那是一天三遍醉，
3: 您看看
2: 唱声都没有背
3: 啊，喝穷这样还喝呢、哎、
2: 成天醉啊，
3: 您看看，
2: 哎，迷迷糊糊的，
3: 迷迷糊糊的。
2: 有一天呢，
3: 嗯，
2: 在外边喝完酒回家了，
3: 回来了，
2: 一进家门，
3: 嗯，
2: 门槛子把他绊跟头，
3: 你瞧瞧寸尖，
2: 哎，拽是隔气身亡啊。
3: 哦，
2: 哎，哗，
3: 怎么了？
2: 吐出去了。
3: 您看看，
2: 嗖，
3: 嗯，
2: 魂跑了。
3: 好家伙，
2: 哎，这魂都拽出去了。
3: 嗯，
2: 他这魂啊，
3: 嗯，
2: 飘飘悠悠，飘飘悠悠。你说上哪儿了？
3: 上哪儿了？
2: 上阴朝地府了。
3: 好家伙呀！
2: 哎呀，王二晃晃悠悠就进来了。
3: 嗯，
2: 来到这武殿阎君这大门门口。
3: 哦，
2: 这王二就琢磨，
3: 琢磨什么呢？
2: 这天咋这么黑呀？
3: 嗯，那地府能不黑吗？
2: 哎呀，这酒店还不开门。
3: 好嘛。
2: 把它砸开，梆梆梆砸
3: 啊！
2: 小五儿把门开开了，
3: 嗯，
2: 一看认识，
3: 怎么认识？
2: 九老大来了，
3: 九老大呀！
2: 赶紧禀报阎王，
3: 报阎王爷，
2: 阎王爷告诉把他带进来，
3: 带进来，
2: 这就带进来了，
3: 嗯，
2: 阎王爷让他跪下，
3: 跪下。
2: 王二拿手指指他，
3: 嗯，
2: 你谁呀、啊？你让我跪下？
3: 不认识，
2: 我是阎老五。
3: 阎老五，
2: 你老五啊？
3: 嗯，
2: 我是九老大。
3: 啊，九老大呀？
2: 老大我都不在乎，何况你老五？
3: 何况啊？
2: 嗯
3: 嗯嗯。
2: 哎，这阎王生气了。
3: 那能不生气吗？
2: 别看北王排行老五，
3: 嗯，
2: 我是这里的真正主。
3: 好嘛，
2: 那意思我是这儿的一把手，
3: 主人。
2: 你是这里的阎老大。
3: 嗯，
2: 我是阳间的九老大。
3: 啊，九老大呀？
2: 嗯，究竟咱俩谁老大？
3: 啊，
2: 他拿眼睛一看，牛头在边上站着。
3: 对，有牛头。
2: 这个牛头把面呢？这个牛头啊，
3: 嗯，
2: 是这王二的邻居。
3: 还邻居？
2: 哎，邻居
3: 啊
2: 没到这当牛头之前，他们两个住对门。
3: 好，猖狂了。
2: 我查查你生死有多长。
3: 好嘛，要查了生死簿子。
2: 哎，对，要收拾这王二。
3: 要收拾收拾
2: 王二啊。
3: 嗯，
2: 给底下一晃荡。
3: 怎么的呢？
2: 我告诉你，平常我就好三杯。
3: 哦，
2: 从来就没犯什么罪。
3: 他没犯过罪。
2: 不信你就查查生死册。
3: 嗯，
2: 我还能活120岁。
3: 好，命够长的啊。
2: 他要活120岁，
3: 可不嘛。
2: 这阎王啊，
3: 嗯，
2: 更来火了，
3: 更来气了。
2: 哼，一查可真是王二能活120岁。
3: 怎么的呢？
2: 哎呀，生死册上写着呢。
3: 哦，
2: 这家喝酒命长远呢。
3: 命长远。
2: 这阎王一想，我抓不着你小脚啊。
3: 嗯，
2: 我整不着你啥事儿。
3: 哦，
2: 用手一指，
3: 指谁了？
2: 出口不逊。
3: 嗯，
2: 你把我得罪，
3: 可不吗？
2: 我让你回阳间遭点罪。
3: 回阳间去遭罪呀、啊？
2: 哎，对。
3: 嗯，
2: 一会儿我把你放回去
3: 啊、哦、
2: 我让你回阳间。
3: 嗯，
2: 我让你受点罪，
3: 受点罪。
2: 哎呦，你这酒鬼呀、
3: 啊、嗯，
2: 酒老大不是吗？还又来劲儿了。
3: 怎么又来劲儿了呢？
2: 人生一世为了嘴。
3: 您看看。
2: 哇塞，
3: 怎么了？

0: 他又吐了一口，
1: 又吐一口，
0: 噗，哦，吐了阎王一脸呢。
1: 您瞧瞧呗，
0: 结果这小子中午吃个丸子，
1: 哦，
0: 这丸子，喷到了阎王爷的脖梗子上了。
1: 你看这个寸呢，
0: 阎王爷把这丸子拿过来，
1: 哦，
0: 开了看这丸子，
1: 好嘛，
0: 你看这丸子怎么没肉色儿呢？他尝了一下，
1: 还尝一口，还
0: 这丸子，全是粉面做的，
1: 好嘛，
0: 一点肉都没有。
2: 什么相貌？
3: 看了那个黄梅戏的天仙配，
1: 啊，
3: 回来找了一把破雨伞，嘎着窝一家，成天在胡同口那儿站着。
2: 这干嘛呀？
3: 不知道，
2: 问问他。
3: 我说你干什么？是您不知道，我等天仙。
4: 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0: 家。
1: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家祖辈呢都是种水蜜桃的，我呢自己也是一个新农人。一边领着记者往果园深处走啊，一边他介绍到说啊，他经营的这个果园就位于阳山的核心产区。那他介绍到说啊，现在挂在树上的桃子是晚桃里最好的品种，叫晚湖景啊。阳山水蜜桃呢是从早熟到晚熟，有早桃、白凤、湖景等几个主要品种啊。那而湖景呢又分中湖景跟晚湖景。中湖景呢以汁水充沛啊，用吸管吸著称。那晚湖景呢则要等到七月底八月初才上市，是整个蜜桃季的收官之作了。那晚湖景的口感啊跟中湖景不太一样，中湖景爆汁能用吸管吸，晚湖景可吸不了，只能啃着吃。他掰开一颗熟透的晚湖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权威预警数据啊，那全国地震预警服务呢当时也正式上线了，逐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小程序加31个省级小程序的公众服务体系啊。目前呢平台已经预警超过700次地震啊，订阅用户也超过了6000万，并且持续的在增长。那在触达场景上，地震的预警平台也在持续的拓展，并重点选择了校园预警场景。校园里呢学生通常不携带手机，老师的手机呢可能也处于静音状态，那单纯依靠手机通知啊，布设不算密集且成本较高的预警终端设备，容易出现预警断层。那通过开放小程序的硬件框架，可以直接将预警能力接入学校现有的教学一体机、电子班牌和公共大屏，无需重新的购买部署专用的硬件了。那发生地震的时候呢，系统可以强制打断当前应用，通过霸屏倒计时和高音量的语音播报来提醒。那今年的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这项能力已经开始在甘肃、辽宁等地试点了。这就是今天在小小观察员跟您来关注到的内容，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菌在作怪。霉菌虽然说看起来脏，但是也有作用。青霉素就是从青霉菌里发现的，能杀死细菌，救好多人的命，可以说是医学史上的伟大发明。还有的霉菌呢，能用来做酱油、豆腐乳、臭豆腐，都是霉菌发酵的。酵母就更常见了，做面包、馒头的时候要放酵母啊。酵母菌吃了糖会产生二氧化碳，让面团发起来变得软软。

欢迎走进哆来咪的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在哆来咪带着各位大小朋友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你有没有注意到红豆呢？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这好看同时又寄托了很多相思之情的红豆。红豆它的产地是在南方，而且呢它的果实整体是鲜红浑圆的，晶莹就像珊瑚一样，所以南方人经常会把红豆用于镶嵌饰物，这饰物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漂亮。传说啊，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死在了边地，于是在树下哭泣而死，化为了红豆，于是人们就又称呼她为相思子。其实啊，这个相思的红豆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会直接把它跟男女的情爱放在一块儿，是有着这样的范围的。不过其实红豆我们是不是有把它想得太过于狭隘了呢？相思之情其实不只限于男女的情爱范围，它也是有在朋友之间的这样的相思的。比如说在古代的很多诗词当中就有着这样的例子，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其实也用于比喻了很多朋友之间。

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绝句名篇经过了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者实在是非常多了，数不胜数的作品。王维的这首《相思》当时呢就是梨园弟子非常爱唱的歌词之一了。据《云溪友谊》当中记载，安史之乱时，唐宫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一次于乡中采访史宴上唱这首诗，满座遥望玄宗所在的蜀中，潸然泪下。可见此诗在唐代时当时的传颂情况。随着现代唐诗三百首的流传和广布，那么影响之深刻，那这一首《相思》也就一直流传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了。古时候这首《相思》是这么的广为流传，但是到了现在，把这首《相思》改编成歌曲也是不在少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易凤玲所改编的《相思》，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要再继续听一首经典的《相思》，是来自于古建芬老师所指导创作的新学堂歌系列当中的《相思》。

0: 的一个法兰西院士的这个书，是关于猫的，这个猫的文化的一本书。哎，我当时特别喜欢这个书，他搞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呢也请我去做嘉宾。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书写得非常的全面，包括了世界各地的猫的历史典故文化，但是呢里面唯独没有中国的。那么对于西方的学者来说，他要了解到中国的猫的文献啊历史啊，它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里面和东方有关的呢就只有几则和日本的猫有关的故事。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发布会上就讲说，我要是以后有时间了，我要写一个中国的猫文化的书。然后呢这个在座的其他的嘉宾都怂恿我说，这个好，你赶快写啊！下面的观众也说啊，我们要看，我们要看。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写，我本来觉得这个书是很容易的，然后我觉得我用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出版掉，结果后来陆陆续续呢是写了6年多，一直到前两年的时候才最终的出版，就花了不少时间地方的官员。那么普通人开始大量的养猫呢是到了宋代，到了宋代以后，猫就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了。很多普通人甚至很穷的人家里面都会有猫
1: 啊。到了宋代，养猫也开始有一个手续，有一个流程了，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说我想养猫就养猫了。这个流程我在您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也非常的有趣，什么聘猫纳猫，这个给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0: 对，宋朝人养猫呢是特别的有仪式感，实际上宋朝人做什么事情都有仪式感。所以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朝人的日常生活，我就发现宋朝人呢他是一种极有仪式感。就以养猫为例，我们今天养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我这个去宠物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有的人喜欢收养，那也是这个你把它拿回家就行了，这个在宋代是不可以的。那一个宋朝人决定要养猫的时候呢，他至少有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是要择定良辰吉日要选一个好日子。这个好日子呢不是让你去买猫或者是接猫，它只是让你去看一眼这个猫。那么这个好日子一年，这个一个月一年里面有多少天呢？实际上很少，一个月里面呢大概是10来天左右，也就是30天里面有20天左右你还不适合去见这个猫，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你终于可以去见这个猫了，这个过程呢就是让你判断你和这个猫是不是合适。那么宋朝人把这个环节叫做相猫，就是伯乐相马的那个相就是让你去看一看那个猫的品相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所以在宋代民间呢有一种文献叫做相猫歌诀就是一首一首的打油诗，然后告诉你猫的哪些细节是要值得留意的。在这个相猫歌诀里面大概前后零零总总有30多个指标，就我们今天能想到的都有，比如说猫的爪子啊，猫的花纹啊，猫的颜色啊，猫的舌头啊，猫的眼睛啊，猫的叫声，这些都有。甚至还有很多是我们今天都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指标他说猫的胡须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重要在哪里呢？他说这个猫的胡须呢要么你就选两边都是黑色的，要么就选两边透明或者都是白色的，不能一边黑一边白。如果一边黑一边白会怎么样呢？他到你家里面只会干一件事情，他会跳到你家的这个柜子上面打掉你们家祖先的牌位。所以在对一个宋朝人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指标，当时我读这个文献的时候我一开始没看懂，他说这个猫的坎儿很重要。然后我当时就那个这个有一道坎儿两道坎的那个坎啊，一个土字旁一个欠字，哎呀我说这个什么叫猫的坎儿？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猫的坎儿要是少的话这个如果它只有3个坎儿的猫，这个猫的性格呢就会比较的这个急。如果说这个猫的坎儿很多，比如说它有10多个坎儿，这个猫的性格就会比较和缓。所以呢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挑这个猫，比如说你想要那个猫来抓老鼠，那当然是它的性格要急切一些，你要挑坎儿多的。如果是你希望这个猫很蠢然后又特别黏腻，你就挑坎少的。我看了我想了半天这个坎是什么呢，后来我就想它到底是花纹呢，就什么东西在猫的身上是几个到十几个之间，是牙齿吗，是这个指甲吗，是花纹吗，一直都没搞清楚。一直到有一年我回老家，我老家甘肃的，然后我邻居家养一只牛，我就客套的夸他说你这个牛真好真帅。然后他这个我那个邻居得意洋洋的说我这个牛当然帅了，我这可是一个10坎的好牛。哇当时我一听就很震惊，刚才说什么，他说10坎的牛，我当时就觉得我马上要解开这个谜题了。我问他什么叫10坎的牛，他说你把那个牛嘴张开掰开之后，上颚里面上颚有一棱一棱的那个肉棱子，这个叫坎儿啊。后来我马上就想起来，你看我们那个猫有时候打哈欠，那个猫嘴张开里面有一溜一溜的那个肉棱子，这个人是没有的，只有猫才有那个东西。所以宋朝人呢他这个相猫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讲究。这个东西到底科不科学呢？有一年这个我们省农科院搞了一个宠物研究中心让我去做报告，然后我就顺便问他们，我说

这个系统的进入到中国的。那么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大家其实不知道这样的细节，但是民间呢是有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宋朝人，你说猫是哪里来的呢？他知道是外面来的，他也知道是随着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流来的，所以他干脆把它安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说是玄奘西行取经的时候带过来的。那么是玄奘取经带过来的吗？那他来之

0: 陪你走好每一步。陪伴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让爱在时间中延续。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沁河清淌，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

0: 是端午节的这一天呢，一定要用鲜花来做清供，就是做一种这个非常清爽的一个贡品。那么所以对于有钱人家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的。宋代是中国花市最繁盛的一个时代，所以人人簪花，流动的花摊花贩到处都是。我们宋代还有个词牌叫卖花生，清明上河图里面就有卖花的那个卖花的花贩。但是呢，而且宋代那花瓶也很漂亮，我们今天有大量宋代的那个瓷器，我们觉得那个审美非常的简洁而且有意境。但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实际上他买不起那个花，他也买不起那个花瓶。但是呢，到了这个节日之后，他觉得我的生活也要有仪式感。所以呢，我当时看到一个史料里面，这个南宋杭州的一个普通人家，他觉得到了端午节，我也要有属于我仪式的清供，我也要有我的花，所以他就拿出他家里面的那个破碗，然后这个舀一碗清水去门口折一朵野花，他也会很认真的、很有仪式感的把这朵野花放到他的碗里面，他觉得这是属于我的节日。那么再比如说这个中秋节，宋代的中秋节是非常繁盛的，实际上中秋节就是到了宋代才成为一个官方的法定的节日的。那么在宋代以前，尤其唐代以前呢，这个中秋是一个祭祀的日子，人和月亮是很遥远的，那个月亮是个神灵，是我们崇拜祭祀的。到了唐代呢，偶尔大家才会觉得
1: 有趣的书籍《中国撸猫简史》，所有这个铲屎官们对吧，铲屎官们啊，一定必备的一本书籍。今天特别特别开心。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广东粤剧《帝女花》。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名家李生素在《贵妃醉酒》当中的这一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0: 爷，
1: 栾平，
2: 有
1: 栾副官，
2: 三爷，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是给三爷拜寿来了。
1: 哼，你从哪儿来啊？
2: 我，
1: 哎，
2: 我
3: 说，
4: 一家岗上应顶天，我领苦尊。

0: 你这叫疯狗。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现在又来施离间计，还想着把共军给引进来，我岂能容你？
1: 三爷，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呐！
2: 姓栾的，你真狠毒！你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我悔不该在白松湾喝酒的时候不一刀斩了你。
3: 对对对对对，
2: 胡彪一向不受小人欺，今儿个为了您才得罪了这个疯狗，他才这样穷凶极恶。您要是打我当共军，就立刻把我处置了；您要打我当胡彪，就放我下山。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您随便吧。
4: 哎
5: 呀，老九不能走啊。
4: 对，
6: 不能走，
7: 不能走，
8: 不能走。
0: 老九啊，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呀？来来来，带上带上，三爷不会亏待你。
5: 老九带上。
1: 三爷

0: 五十大寿，可千万别让这条丧家犬给咬了，
1: 不宰了这个丧门星，于山头不利。
2: 对，不宰。

0: 切都安排妥当了，现在该给您拜寿了。
1: 老九，你的值日官你就吩咐吧。
2: 好，弟兄们，厅里掌灯，山外点名的，给三爷拜寿。
3: 三爷拜寿。
4: 三爷，
2: 弟兄们，今儿个来个猛吃猛喝，一醉方休啊！
1: 对对对，一醉方休啊！
2: 来，请入席。
1: 哎，弟兄们，请吧。
2: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还是您先请啊？
1: 哎，
2: 先
1: 请。
4: 好，
1: 请，请。
5: 大爷，
1: 请，
2: 大爷，
1: 请。
5: 哎，走，
2: 大爷，
5: 来，
2: 都吃去。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

0: 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子君依然和您好个共享。时间真的很快，不是吗？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八月的第三天，好像恍恍惚惚过了个周末，到了一周全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步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月份。掐指这么一算，这一年还有四个月，你就说恐不恐怖？有一种时光如电的感觉，小时候写在作文里轻轻松松四个字，时光如梭，时光如电。可是越长大我们越回不去从前，似乎每一天比一天都更加聪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能力大小却再也无法把我们拉回从前，甚至从前那些可以轻易引起我们欢笑，可以心无尘埃的去沉浸当下的，都已经不如意了。所以小时候拼着命的想长大，长大之后却迎来回归从前，回归简单，回归那些简单的心绪，却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风从东方来，在岁月如梭当中，总是有那么一些是沉淀下来的，是在岁月的深谷里，哪怕是在一地垃圾一地鸡毛当中，依然是闪着光的，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就像从前那首歌一样，穿过迷雾，雾里看花，把它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风从东方来，八月，让我们继续沉浸好歌，好好生活。开场曲在银色的月光下，让小哥费心的歌声给我们的心上带去一片清凉。

情意境深远，通过月光的意象描绘年轻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惆怅，而且听着听着不自觉的就沉浸在那种抒情的松弛的氛围当中。我觉得你可以把一切可以催你入眠的歌曲和旋律称为催眠曲或者是小夜曲。风从东方来，刮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可以动动手指哦，参与我们今天或每一天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在我们的直播帖之下留下你的音乐心情。说到爱，说到情爱，其实爱情、友情、亲情之爱都让我们浸润身心，我们继续沉浸在爱中吧。这是来自于西域胡杨的爱，带上你的爱去新疆。

每一个地方都有美景，不过呢，在最合适的时候去到那个最合适的地方，可不就跟爱情当中的两情相悦一样吗？所以在每年的这个七八月份，这旅游的黄金季节啊，新疆啊，总在 多元多地不断探索的努力之下的一个显见的结果。继续来听歌，一路风光一路行，让锵锵卓玛的歌声把我们带到内蒙古吧，蓝色的蒙古高原。

屠洪刚，屠洪刚所演唱的《五家坡》。哎呀，这首歌真的是太有韵味了哈！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戏歌、京歌，它正是改编自京剧的经典啊。歌词主要描述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重逢的故事，核心段落呢多次。啊，我的妻王宝钏啊，我的妻王氏宝钏，多次重复来表达那种回忆和团圆之情。后面也多次重复，我不该心气一斗，不该口吐轻言，落得个忘恩负义，宛如欺了天。可是呢，这就是男生的心意啊。不妨有人再来创作一个男女对唱版吧，听一听苦守寒窑18年的王氏宝钏，我的三姐啊，平贵的三姐啊，她是怎么想的？不过呢，话说回来，在

让我想起了不管是365里路还是故乡的云，它的原唱其实都是文章。文章啊文章，你的歌怎么会被他们翻唱红了呢？对，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邦娜娜的365里路，他们相继两年分别登上了春晚，共同强化了在那样一个合家团圆的特殊时刻游子思乡的主题。

重温老歌，又想起那个不老的英俊少年飞翔。故乡的云这首歌借用对故乡的云和风等等的自然景观，由衷的赞颂和对游子思乡之情的描绘。

表达天下中华儿女骨肉相连的浓浓亲情，也表达了游子心念故乡的渴望，道出千千万万在路上的人渴望归乡的愿望。他在前奏的歌曲高潮部分的曲调呢，作为主要旋律，引起人们的歌唱的欲望。即将歌唱之前，旋律显得舒缓平稳，也为我们做好了抒情的准备。随着歌曲的曲调逐渐的高升，情感也不断的被浓化提升，最终在伴唱当中结束，情感得到强烈的抒发。你看，借故乡的云风，我想还有很多吧，就借故乡的风物来表情。

0: 九妹，这经典的歌声当中
1: 粘连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采莲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帘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

0: 你的音乐起点在什么地方？
1: 起点可以追溯到2013年。
0: 2013年，
1: 我在大学嘛，上大二的时候，我在学校搞了一个自己的社团，就自己创立了一个社团叫尤克里里社。对，然后在跟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的过程中，我开始尝试写歌。
0: 我记得我第一首写的歌是13年，可能接近年末的时候，然后才宿舍，然后就随便拿了个尤克里里，写了一首调侃舍友的歌曲，非常不严肃，非常不成熟，但是那就是我创作的起点。尤克里里那个时候还是蛮火的，就很多人会觉得，哎，他的入门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儿。对，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止步于说，哎，这么一个简单乐器，他甚至不会把它当成乐器，而是当成一种玩具。
1: 我弹一弹，然后一些简单的这个小曲子，可能就搁置了。等再次这个看到自己的尤克里里的时候，就可能比如说是大学毕业收拾宿舍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有一支尤克里里。为什么这支尤克里里放弃是吗？对，那为什么这支尤克里里会就此开启你的这个音乐之路？
2: 其实我本来一直想自学吉他的，我高中时候就想，但是那时候课业比较重嘛，然后我又是理科生，就很头大，然后没有时间学。
1: 然后高中一毕业的暑假，我记得，然后我就直接自学了吉他。然后学校里面已经有吉他社了嘛，但吉他社人好多，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氛围。对，然后就没有大家能一块玩的很特别氛围好的那种嘛，所以我就自己搞了一个尤克里里社，因为它入门很简单，就像你说的，然后它特别适合就大家一块在一块 玩，就很欢乐嘛，它起源于夏威夷的一个乐器。对，然后就我记得刚创设的时候，社里只有10个人不到，但是大家都非常 happy， 就氛围很好，然后每周也会安排什么教学活动啊，也有一些自己排的演出，然后玩着玩着，哎，我发现好像自己有点写歌的天赋，然后就尝试。 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嘛，就好像自己新发现了一个技能，然后就慢慢的一点点从词曲完全不成熟，就自己写着玩嘛，然后后来一点点琢磨，就是词曲方面啊，包括编曲啊，制作方面。对，
0: 我们经常讲叫做玩音乐，玩音乐。我觉得小雅的这个经历就是非常好的诠释了这三个字儿。那从最开始我们刚才有聊到了，因为这个大学里创立的这样的一个社团，开始自己尝试去创作音乐。那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出现在脑海当中，说我要开始

0: 的积累的过程，
1: 嗯，是一个成长的，然后慢慢慢慢形成蜕变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接下来我很好奇的就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他会有自己的某一首代表作，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对于自己代表作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态度。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网上很流行的马迪提到这个《南山南》，他这个语气当中会带有一些小小的轻蔑感，《南山南》好写，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哎，在不同的场合，大家一旦见到马迪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你唱一首《南山南》，你会被这样的一种困惑曾经困扰过吗？
0: 我其实没有，因为我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感激可能否这首歌，以及特别喜欢可能否的这群听众，因为他们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嘛，就一直很长情。那我从来说没有说啊，这首歌每次都要唱，唱的都就有点不想唱了，从来没有。
1: 嗯，
0: 因为我每次唱的时候，嗯，就是会混杂很多这么多年的记忆，然后我觉得有那么一首代表作是非常幸运、非常值得感激的事情。
1: 是，
0: 而且我觉得音乐是有一种魔力的嘛，我每次唱可能会想起来，2018年这首歌走红之后第一次线下。嗯，那个 live house 我就紧张了一天，我在唱的时候大家在线上听我的歌，然后互相有一种感觉灵魂的这种远距离的交流也挺好的嘛，就不一定要到线下嘛。但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感觉有股木小雅专辑，然后这趟巡演走下来，我发现有些音乐还是要线下听，
1: 是吧？我们经常会说音乐的生命是在现场的，就有的时候你戴上耳机听是一种感觉，但你在线下你就看着这个声音是从距离你可能10米不到的这个麦克风里面传出来的，就这种触动我觉得真的是耳机里面无法比拟的感受。
0: 对，而且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看到台下的听众嘛，我是比如说这次巡演有让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带着女儿来的母亲，然后她女儿可能只有4-5岁大，反正很小很可爱的一个女孩，但是很乖，然后坐在第一排，然后当我唱到最后一首那场好像是安可曲《我的小宇宙》的时候，那个妈妈一直就是泪流满面，全程跟唱，哇，那个场景对我来说实在是我觉得是做音乐人最感动的时刻，就是音乐做音乐的意义就在那个时刻体现了，然后现场的意义也在那个时刻体现了，包括你们看到台下观众也有情侣幸福的依偎在一起的，哇，我就觉得那种场景真的是还是线下，还是需要线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就之前做这个网上邻居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会让你有一种不太真切的感觉，就像刚才比如说我们有聊到的，看到这个评论从999加继续往上增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一种感受是懵的，因为它不够那么的真实，
0: 对对对。
1: 但是在线下就是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我的音乐陪伴了这些人的成长，就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个妈妈，我相信她可能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的时候她可能还是一个这个单身的一个女孩，哎，结果在你音乐的这个伴随之下，她走过自己人生的一步又一步，一路又一路。
0: 是，
1: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在你自己身上一定也会很有感触。如果回过头来对当年的自己2018年的小雅去说一句话的话，你会选择对她说什么？
0: 我会选择对她说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天，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离不开你的这部导演说，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想探讨人和宠物的关系究竟能有多深，而拍完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因为每一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告别都是不可复制的。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光影之外，生活之中，两个小时的光影旅程，我们走过了忠诚、陪伴、冒险和告别。从涩谷站的八公到南极冰原的雪橇犬，从科菲园的橘猫鲍勃到动物城的兔子朱迪，从谷仓里的蜘蛛夏洛特到森林里的狐狸，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何去爱啊，如何等待，如何勇敢呢、啊？如何放手？宠物经济的兴起，或许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消费，更是因为我们渴望连接。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宠物给了我们一种慢的可能。

他们不急不躁，不计较得失，不评判对错，他们只是在那里，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

0: 电梯的骑手连死活都躲了呗。
1: 邱总，你是负责售后服务这块的，203工作有失职的地方，你可以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啊。
2: 好，我一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但是邵站长可是你谢董最好的兄弟，我处理他我得先给你知会一声。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凡涉及公司业务必须照章办事。
2: 好啊，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怎么办了，到时候我处理得狠了，回头你别怪我不懂事儿啊。
1: 哎，下回进我办公室记得敲门。
3: 六日游，绰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尽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哎呀
1: 啊，
0: 说，您甭客气，我跟海阔都是同学，论辈分，我矮着您整整一辈呢。海阔，
2: 你得了天下，你这么些是骗天的。

0: 王奶奶。王奶奶。王奶奶。我老钟啊。马奶奶，
1: 老爷子，老爷子，
2: 这
1: 孩
2: 子，这干嘛呢？这是，
3: 这是整天了，
4: 没见马奶奶，花花又出什么事儿啊？啊？
5: 不是，老爷子，那马奶奶她回家探亲去了，
3: 啊？
6: 对，她儿媳妇又给她生了一胎，她回去伺候月子去了，
4: 对，
1: 对，伺候月子，
3: 对，
4: 儿子不死了吗？媳妇怎么生的呀？
7: 儿媳妇又改嫁了，跟别人生了个儿子。
4: 啊，马奶奶就是心善的，不是自个儿的亲孙子还去照顾。
3: 是。
4: 马奶奶走了，那四姨以后怎么办呢？
1: 四姨有我们照看呢，您放心，饿不着她。
7: 对，有我们。
4: 那就好。天成，嗯，再出船带条鲫鱼给马奶奶送去。啊，那玩意儿啊，催奶。
5: 哦，这事儿我明天就办。
4: 行，说一声。

0: 吧，先喝着吧。
1: 嗯，说，来，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2: 啊？让抓进来啊！以后只要是老爷子的事儿，咱们就在群里头沟通。
3: 是啊，现在多方便，有什么情况群里发个消息，我们大伙儿一起上。
4: 对呀、
5: 啊，我告诉你，这个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啊！
1: 这是什么？
4: 这人家研究了好长时间了。就按这个，就按这办，你就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哎
5: 呀，我呢，这不是故意瞒着你们，我是真的觉得怕麻烦。哎，话说回来了，你媳妇这嘴也够苦。

0: 那要不是我媳妇儿，
1: 那个，行了，不说了。感谢哥几个，来，
2: 谢谢，
3: 见过客气了啊。
4: 二十口菜。
5: 叔叔，你看迎出来了。
6: 来了
5: 啊，考虑好了。
1: 哎，大梁子，本来我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觉得还是当面跟你说的好。
5: 你说，我让法务把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股份的分成比例你放。
1: 你别着急呀、啊，你得先听我说完呀。啊，你的这个事儿呢，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5: 为什么？
1: 你看这个店啊，一百多年啊，这么跟你说吧，从清朝的时候就有很多客人坐几天几夜的船专门过来吃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然后有了很多的创新的自己的个人的作品，包括代表团里去比赛拿奖啊。到后来您成为了江苏交响乐团的领军大家长，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整体的这个身份的变化，让您成为一个可能关注到大提琴，关注自己，变成了关注到整个一个大集体。每一个乐器是不是当您成为团长之后您都要去详细的了解，就不光是大提琴了哈。
1: 啊，对，应该讲如果站在领导的岗位来讲的话，他必须要了解我们最起码交响乐艺术的各个小门类的一些乐器，它的性能，它的表现力，从这个大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它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艺术啊。我们讲，其实领导一个乐团就像军事化一样的，每一个小环节都不能疏忽或者是疏漏的。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小环节必须都在自己的岗上面能够立得住、顶得住，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音乐作品、这个团才能有正气，才能有很多一些很高水准的这么一种演奏啊，这也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荣誉感吧。
0: 所以那会儿对团员们、对大家会不会要求异常之严格？您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极致的那种人吗？完美主义是吗？
1: 当然希望自己做事儿、解决问题、与人接触，包括就是与工作接触，都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完美吧。我经常会有一句话，不要留下遗憾。可能我们在某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到位，但是最起码我尽力了。就是不要留下遗憾，我觉得自己都很满足和开心。
0: 所以大家跟您就是一起去创作的时候，包括一起去演奏曲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您是很严肃的状态，还是您其实是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是比较亲和的，是怎样一种状态？我去想象一下。
1: 这个两者可能都有吧。我呢就是上班进排练厅有两种脸色，就是大家都明白，我今天就是笑着进去的，大家可能会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0: 今天很开心旅团。
1: 如果很严肃的进去，大家可能会就是尽量就是在演奏过程当中，或者在纪律的这个严明的纪律这个下，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这样说吧。
0: 确实是因为管理者，我会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虽然没有做过管理者啊，但是我会去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管理者的话，那肯定不能一味的亲和嘛，那你是没有办法去带团队的，而且一定是要是大家对您很服气，这个团队它才能非常的稳，才是有那个核心在的哈。
1: 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比较和谐。
0: 那有没有过一些故事，就比如说您的两个身份，因为您既是团长，您同时也是大提琴演奏家，那如果在这个团里边要做这样的创作的时候，那一肯定还是要迎合市场的，要去做一些市场的这种造血嘛，那整个团队才能活得更好，不光是政府的这个支持，对吧？那么这就涉及到要去迎合观众做一些创作了。那另一方面呢，在艺术领域可能也会有着艺术家自己的那个追求，所以在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也有一些矛盾？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矛盾会怎么去调和？
1: 一般这样的矛盾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统一的。他有可能就是在时间上面或者在追求上面有一些不同的点，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我觉得它还是有共鸣的，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身上不会很呈现的很明显，或者就是呈现的不是那么就一下子会觉得自己让自己很难过，或者对一般不太会。
0: 就是很多作品它其实也可以既叫好又卖座的。
1: 对，主旋这个巴克
0: 芭蕾舞是吗？
1: 芭蕾舞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第一届，就是这个巴克跳舞的啊。然后，也不谦虚，就当时我的这个基本功和我的技术在是 这办法是最好的。

0: 所以就是谈到舞蹈呢，就我就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恋情在里面，
1: 不同的情节。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苏联的那个就是芭蕾舞团，就是演那个胡桃夹子的，他们来看我们课，然后开了3个半小时座谈会。然后呢，我们那时候院长是龚慧山，那时候就是开了3个半小时座谈会，完了以后，就是跟我说，说三个大部分谈的都是我一个人，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在南京所学院，或者是在我们中国吧，就是发现了一个天才。所谓
1: 芭蕾舞领域，
0: 对，因为我当时一年级的水平相当于巴克的3年级水平。所以就是还是很出色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离不开小红花对我的培养啊。小红花的老师、同学们，我们那时候都住到一块儿，是不可能啊。但是我们都是住在一块儿，老师和我们那时候还有军代表啊，对小红花的这个成长道路，对于我来讲的话，那个帮助是永远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老师。严老师也好，夏老师也好，等等啊，林老师，所以呢，就是这个给我的艺术道路铺垫了很多一些优越的条件。但是没想到，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我检查身体，血压110/180。
1: 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高血压，
0: 13岁。就是110/180，那很吓人的啊，很吓人的。那时候就是父母、爸爸妈妈，包括学校的领导、老师，包括校长，都很惊讶，不但是惊讶，觉得这怎么弄？这怎么弄啊？所以呢，但我们那个时候有退回原籍很多人，就是到了第二年，你不能从事这个专业，
1: 身体原因、
0: 专业问题，你不能从事这个专业，就是打回原，就是你哪儿来回哪儿去，就是你苏州来的回苏州，你南通来的回南通，当时对于我这个问题，就是领导就是觉得很辣手，就是又舍不得放我，所以呢，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优越的一个计划，就是说给我，3个月不进连工房。那么就是说把我人还是放到舞蹈课，但是3个月以后我这个血压依然如故。
1: 就是当时是看您的血压是不是会恢复正常。
0: 对，
1: 那这个血压高的话是对这个舞蹈表演会有很大的影响。
0: 那肯定是不能就是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对，
1: 明白，因为要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它其实会有风险的。
0: 对
1: 啊，万一是血压上升了等等之类的。
0: 对，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学校就决定让我改专业，就是学钢琴。而且那个时候院长权力，也许可能学绘画啊，也许可能会学唱歌、学跳舞、学音乐，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发展了，我们的孩子的学琴的年龄都提前了啊，最小的可能4岁就开始学琴了，但是就是真正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它是有分时期的，当然我们讲有琴童，就是有孩子就是对艺术，或者是对我大提琴，或者是对小提琴，或者是对钢琴有特别敏感和领悟的孩子，有
1: 就超级有天赋了。
0: 对，但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所以呢，就是我们是觉得，就是时间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孩子在4岁到1年级的时候，能够碰一下钢琴，或者碰一下你的舞蹈，或者碰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4岁孩子的年龄，他是属于就是形象思维学的是特别快的，就是你做这个动作他忙就会了，你跟他说个什么东西他忙就明白了。但是呢，他不能保持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是我有体会，我要教个4岁的孩子，我这个礼拜跟他讲的东西他一下就明白了，我当时非常开心，到了下个礼拜以后全给我了，到了下个礼拜又给我了。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要积累，积累对音乐的沉淀，学习的东西。你到这个初一的时候，到这个小学1年级的时候，按道理来讲。

0: 的话，就形成了什么？就是你的音准，
1: 嗯，
0: 你的节奏，
1: 嗯，
0: 你的音高，以及你对所有你学这个专业的特殊的一些东西，比如讲高音谱表啊、低音谱号啊、中音谱号啊，啊，还有一些
1: 就算乐理了，
0: 对对对，嗯，一些很多东西，
1: 哎，
0: 所以呢，就是这个

华队走过了我这个很多年的这个历程，然后我从事专业道路，现在退休了，退休下来以后再能够再次能够走进这个交响乐团，而且是青少年交响乐团，再走入孩子的这么这个

0: 就是这样的性格，如今也是怒火满胸了，因为他承受得了责怪甚至斥骂，但却承受不了委屈冤枉。他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圈套骗局。林冲强压着胸中怒火，太尉，人不怕丧志，只怕丧心。
1: 丧心？何人丧心？
0: 像陆谦之辈，便是丧尽良心的匹夫。林冲，你身犯罪罚，与陆谦何干？
2: 太尉，事到如今，小人已经明白，我是误中奸计，有理难讲。
0: 林冲，你身带兵器闯入军机重地，有意杀害本官，还有何理讲？
2: 太尉，您
0: 是众军之首，小人是太尉的手下，林冲蒙太尉重看，对您不敢有半点不公。我与太尉远而无冤，近而无恨，有何缘由敢起杀您之心？倒是有人想置林冲于死地。
1: 林冲，何人置你于死地呢？
2: 太尉，荣素。
0: 皆因4月28日，小人携带捉经前往东岳庙降香，是奉贵府公子高衙内率众闲游。他趁小人不在之际，对剑内百般调戏，小人闻信赶到，以礼斥责了几句，不曾有半点伤害。不料事后未过几日，这雨侯陆谦要我樊楼饮酒，另外派人将我剑内诓到陆谦家中，衙内藏在他的楼上，又要对捉经强行非礼。现有丫鬟及时冲出陆家，樊楼报信，林冲赶到才免受其害。昨日于长街之上，小人花钱1000贯买刀一把，今晨既有张李二位成局到舍下传太尉的口谕，命我带刀入府与太尉官求，见得知发颤。
2: 太尉，荣肃。
3: 他还要说，高俅心想不能让林冲多说了，当着这么些战堂军，再让他多说，万一他要说出什么真凭实据来，传出去就不好听了。
1: 林冲，本官身袭要职，国事繁忙，无暇听你狡辩，两派人来把林冲拿下。
2: 是。
0: 战堂军一起上前，不容分说，把林冲是绳捆索绑。林冲一面挣扎着，一面还在喊，
2: 太尉，太尉，小人有话说。
3: 他说有话说，谁让你说呀？绑上了呀。
1: 高俅说，来呀，
4: 把他佩戴的钢刀作为物证，一并送到开封府，叫开封府尹审问定罪。
1: 啊！
0: 军卒们押着林冲往堂下就走。
4: 林冲此时对高太尉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0: 林冲一边往堂下走着，一边大声呼喊：冤枉！冤枉！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林冲冤枉！
4: 尽管这喊冤的声音在白虎节堂上边回荡，可是林冲还是被押送到了开封府。现在的这个开封府府尹可不是包公了，包公当开封府尹的时候那是四弟仁宗，现在已经是八弟徽宗了。这位府尹姓滕，滕大人。把林冲押到开封府的时候，正赶上滕大人还没退堂，高俅的差人先到堂上见了滕府尹，如此

白，你说这事儿，那都取不了证啊，查不出头啊，能怎么办？太尉这两天催得更紧了。老爷，咱这开封府是高太尉开的啊？哎，这什么话？开封府是朝廷开的，既是朝廷开的，怎么您总是听太尉的话呢？嗨，孙孔木，你的心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咱得办得圆满一些。我现在这么想，无论如何不能判林冲死罪，那就在您了，哪在我呀，在太尉呀，太尉不点头我也难落笔呀。孙孔木气得二话没说站起来走了。转过天来，开封府尹亲自到太尉府去了，求见高俅。高俅当面问他，唐夫人，林冲一案怎么迟迟的不判决呀？唐夫人一听这一问，就把想了一夜的词儿回答上了。太尉，林冲这

该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叫闷在家中做祸从天将来，发配就发配吧，林冲不言语。首先给他脸上刺字，宋朝这个充军发配的犯人呢，在脸上得给他刺上字，比如说林冲发配到沧州，给他刺上刺配沧州，这个字刺上之后一辈子不再掉的。可老百姓呢，把这个刺字还给了一个美称，刺字不叫刺字，叫脸上啊刺金，有的管它叫金印，实际上那不是个好事，叫起来好听而已。当时有人过来给林冲脸上刺了字，字刺完了之后还得有几丈八十，啪，老爷一伸手把这签子就抽出来了，哗啦往堂下一扔，来，几丈八十。昨儿高俅可是让他重则八十，到了唐府尹这儿说的是几丈八十，就说打他八十棍子。两旁边有掌刑的，掌刑的人过来一扯林冲，拽到堂下，提着这水火棍就下来了。什么叫水火棍呢？这个水火棍就是宋朝那些战场的衙役们手里边拿的执行的东西。这个棍子半截是圆的，那半截是扁的，扁的那半截是红色的，圆的这半截是黑色的，犹如水和火，表示水火无情，所以人们管这个棍子叫水火棍，就是拿这棍子打林冲，把林冲往堂下这一带的五六七打十下能打二十下，要是慢打快唱呢，数的快打的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十下也就打个五六下。今天这头一招会，掌刑的就明白了，这个准是头的人，要么就是有头的人情，打的时候注意点，不但说打得慢，而且打得还轻。八十棍子开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十棍子实际上也就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下，而且打得比较轻，就这样把林冲打得也臀部都肿了。打完了之后把林冲带到堂上，老爷把牒文批好了，吩咐手下人董超薛霸明天开始押解林冲够奔沧州。这个长介就这二位了，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老人了，每当有了长介的这个事儿，都由他俩来办。这两人都在三十多岁，这个董超啊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如果你一见他老远的一瞅，是不是我亲戚呀、啊、我表弟，前天我跟我表弟可是因为我该他钱他找我要，我们俩打了一仗，是不是今儿个他琢磨过劲儿来了，在这儿摆桌酒席跟我着不着吧，赔个不是，没这层道理，我该人家钱人家还给我赔不是，不能。那是谁呢？不管他是谁，到那看看再说吧。就来到胡同口这酒馆了，董超迈步走进这酒馆一瞧，这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哎呦您来了，里边来里边来，这个酒馆感情后边还有个雅座，跑堂的把这董超就让到后边这雅座了，雅座里边就摆了一张桌，董超进来一看，桌子旁边坐俩人，另一个是薛霸。薛霸冲董超一点头，你才来就等你了啊，就是。再叫旁边坐的这位，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蓝衫，足下蹬的是青鞋白布袜，姜黄脸，细眉毛，长眼睛，鼻直口正，不认识，瞅这个人有点儒雅之气，

0: 不透着点上古精神，嘿，这不是一般的人。哎，董超就坐下了。您早来了。
1: 啊，我在这恭候多时了。您就是董超？
0: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董超。
1: 您叫薛霸？
2: 啊，对，我就是薛霸。
1: 二位明天就要上沧州吗？
0: 啊，对对对对，明天要上沧州押解林冲。
1: 嗯，好，今天有幸坐在一起呀。认识我吗？
0: 瞅着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是太尉府的，我是高太尉手下的人，官拜御侯，姓陆，我叫陆谦。
0: 哎呦，陆御侯！哎呀，失敬失敬！董超、薛霸两个人赶忙就站起来了，连点头带哈腰。哎呀，御侯，这我们不知道是您，您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呐。今天这怎么能跟您坐在一块儿了？这我们有何德能啊？哎呀，这是，
1: 哎，走，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二位，咱们不见不相识，一见成故知啊！啊，没别的，今天呢，我请二位吃顿饭，有点事儿要拜托二位。
0: 哎呦，玉侯，您有什么事能求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
1: 哎，谁不求谁呢？啊，来啊，把酒席摆上。
3: 是。
1: 旁边跑堂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满满的摆了一桌子，酒杯拿过来，把酒壶送过来。就看陆谦站起身来，拿起酒壶斟了三杯酒。二位先把这酒干了。
0: 啊，好。
1: 这两个小子一看陆玉侯请他吃酒，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啊，举起杯来是一饮而尽。
0: 哎，玉侯，您找我们哥俩有什么事呢？
1: 有点事儿，不算大，不过这个事儿呢，哎，也不算小，得需要办得漂亮。说着话，就看陆谦往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两个小金宝来。金宝可不是银宝，两顶金子放在桌子这儿。二位，这是十两金子，你们两个人一人五两，这算是办这件事的报酬啊。你先把这带下来。

0: 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23: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时间拖得太长了，太尉呢可就不答应了。嗯，你说呢？在什么地方动手？
1: 我说呀，
0: 动手的地方我给他选好了，就在明天咱们经过的那个大树林子，野猪林。
1: 嗯，
0: 咱们可得想好，这林冲可不是一般的人。我听说这林冲的武艺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他爸爸林教头武艺超群，名冠东京。据说那林教头拿着一条枪，要站在城门洞那个地方，千军万马都进不来，大枪一抖全都给你堵住，这林冲比他爸爸也善不了。早有耳闻，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咱们哥俩想收拾他可不能掉以轻心，弄不好咱俩收拾不了他，再让他把咱俩给收拾了，那可就落了笑话了。

0: 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借差董超抓住林冲这两个脚脖子，使劲往下这么一按，噗的一声，把这脚就给按到开水盆里头。林冲当时是一声惨叫，啊！两条腿往前一抽，扑通就倒在床上了。这功夫董超这手也松了，一看林冲这两只脚给烫伤了。林冲瞅着这两个借差，二位借差，你们这是何意？董超看了看薛霸，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给打了盆开养这么一回？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叫你这人简直你是白活了你！薛霸说：得，我告诉你，董超，你甭弄这个，咬那个为什么你不打去？我就没想到你连洗脚水都不会打。我要知道你不会打洗脚水呀，那我就去了，用不着你。没吃过猪肉，你还没看见过猪走吗？别人怎么打水你不知道啊？啊？少来这个！我告诉你，董超，我可不听别人拍卖。你比我站着也不高，我比你坐着也不矮，干什么？你指责我？我不听这个，哼！跟你说吧，跟你搭辈儿这回出来呀、啊，我就算认倒霉，我哪回跟你出来也没有痛快事儿。哼，你办错了事儿，你还埋怨我？我说薛霸，我就瞅没有你这么废物的，你能耐这么的好不好？你自个儿压着林冲上沧州，我回去，你回去，你敢？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回去。你现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府尹大人，你怎么交代啊？你把公文交给他，你说你押解不了啊？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借差了？想不想吃饭了？饭门砸喽，哼，你都没地儿要去。得，哎，我算认倒霉了，跟你这回出来挨着累受着罪干着活，结果还让你说，你是动嘴儿，我是动嘴儿，动嘴儿的赚人唠人情，动嘴儿的呢唠埋怨，哼，赚了一顿狗屁刺。哎，你这什么话？你怎么骂我？我骂你，我骂你是好的，怎么的？你也敢打我吗？我打你怎么的？我说打你就打你。这说着话，薛霸站起来一薅脖领子，就把董超给拽过来了。董超一抓薛霸的手脖子，怎么着？咦，好嘛，这俩借差干起来了。这功夫，店掌柜的听他俩这一吵吵，走过来了。哎，我说二位，这是干什么？这是干？哎，你们两个是押解配军的，怎么你们俩人打起来了？啊？不是，我告诉掌柜的，没有站人，你看见没有？让他给林教头打盆洗脚水来，他端了一盆开水来，你看这脚烫的，啊，整个人走不了了。我跟您说，掌柜的，我来的时候啊，我妈就告诉我了，让我俩月赶回去，因为俩月之后我妈七十整寿，我要不回去，老太太不能办这寿。我是东京汴梁有名的大孝子，因为这个，所以我恨不能的快点去，快点回。我越想快，你看他老给我弄事儿，这下子能快得了吗？看，薛霸，你别听他那个，他孝子，他给他妈办寿，没那个事儿。我就没听说他孝顺过他妈，他竟孝顺他媳妇了。哎，二位，这话说多了，咱不管孝顺谁，你们两个是奉公差押解着这位奔沧州的，是不是？您得把人押到了算。事儿呢已经有在这儿了啊，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的话，到了河边脱鞋。

0: 要爬山就下马，你说别的都没用，是不是？我说这位林教头是吧？您觉得这伤怎么样？这俩人这一争吵啊，林冲在床上坐着，对董超这个人还反而有点感激之情。为什么呢？董超是站在他立场说话呀，替林冲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呀。可是林冲他哪知道，这董超跟薛霸俩人在这是演了一场戏。这个董超啊，跟薛霸早就商量好了，他们俩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假装争吵，为了达到他们一个最终目的。他说给他妈办寿，其实他妈两年前就早死了，这都全是编的瞎话。但是林冲可全信了，要不说呢，这忠厚人老用自己的这个心理来揣度那些狡诈人的心理，没有不吃亏的。林冲这功夫咬着牙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哎呀，二位接差，你们不要争吵了，你们二位放心，我林冲是堂堂七尺男子汉，我就是滚我也滚到沧州，我绝不连累你二位，我们明天继续赶路。哎，林教头，我佩服您，您是大好人呢。行，我说薛霸，行了，这回我算认识你了，以后林教头这事儿啊全归我办，你甭办了。掌柜的，这么的吧，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郎中啊，您给请一个来给看看，这烫伤能不能给治一治啊。掌柜的一听，哎呦，我要跟您说吧，咱这个地方是小地方，还真找不着郎中，要找的话得套上车出去30里地之外去接去。林冲说算了，这烫伤找来郎
1: 中，我把人脚给烫了呢。
0: 这一夜林冲根本就没睡着，这两只脚火辣辣的疼得难受啊，即使睡着了也是半睡半醒状态。天刚一亮，这两位接差起来了，行囊包裹全都收拾利索之后，俩人把腰间的腰刀挎好，水火棍拿在手中。薛霸往在地下一看，哎呀，林教头那个草鞋呀，昨个让我给扔了，今儿个给林教头换成新的吧。说着话，薛霸把那包袱打开了，又打包袱里边拿出一双新草鞋来。草鞋这个东西是穿旧不穿新，为什么呢？这个新草鞋刚一上脚，它不随脚，磨得慌，硬，得穿过一段时间把它踩软和了才跟脚呢。今儿个这薛霸是故意的给他换了双新草鞋，那旧草鞋昨晚他就给扔了，他愣说穿不了了，其实那双旧草鞋还可以穿，为的是给林冲这脚上再加点字儿。把这新草鞋一放到这地下，这董超又说了，我说薛霸，你说我要一说咱俩还得打一架，这草鞋你给换双新的，这脚烫的净燎泡，怎么穿呢？你看，这又是我错了吧，我没想到啊，那旧草鞋子穿不得了，那叛道都断了，我昨儿给扔了。林教头，没别的，这您又得将就着点了。林冲一看，也罢，新草鞋就新草鞋吧，把这新草鞋穿上了。穿上这种新草鞋之后，站起来一走，这脚上就磨破俩泡。林冲的是硬汉呐，没言语，扛着大家，他们两个人替林冲背着包袱，离了一站就走上了大路。顺路往前这一走啊，走出来没有半里地，这林冲就有点

0: 盯不住了。开始林冲咬着牙还想走几个快步，到这个时候快不了了，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这俩人在后边提拉着水火棍，挎着腰刀慢慢溜达，薛霸就有点急躁情绪。
1: 哎，我说林教头，您可是练武术的啊，您这练武术都有功夫啊，啊今儿个怎么着，这功夫哪去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0: 董超在旁边就说了，
1: 哎，我说薛霸，你少来这个啊，我听你说话就别扭，可能是打昨晚咱俩拌嘴啊就犯了劲了。你说练武术的你也练过，赶明把你那俩脚杵在那开水盆里边煮完了，你再走一个我看看。哎，你真是罢了。
0: 林教头您慢点，哎，我搀着你好不好？说着话他伸过一只手来搀着林冲。
1: 林冲一看董超搀着他，这心里边就想啊，这董超这个人比薛霸要强得多。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挪，一边走着林冲自己心里在想，哎呀，都说人生如梦，如今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生如梦，我这不就是等于做了一个梦一样吗？数日之前我和真娘在家里边那是安居乐业，过的是美满的日子，可是数日之后忽然间祸从天降，我林冲由禁军教头一下子就成为阶下之囚，成了刺配的配军，而且脚带重伤，长途跋涉够奔沧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到，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走得到，说不定啊我这条命就已经死在半道上了，这么折磨我，我受得了吗？嗯，林冲啊，这究竟是怎么的了？你为什么能落得这样的结果呢？我常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可是我林冲，我是坏人吗？在我记忆当中，我没有坑过人，我没有害过人，为什么我落得这样的结果？哦，我明白了，这是我前辈子没做好事，这辈子找上我了，这就叫天命爷呀。此时真娘在干什么呢？锦儿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牵挂于我。我的岳父张教头又在干什么呢？林冲一步一步地往前跋涉着，他的脑子里边回到了东京汴梁去了，想的是他那个家庭，想人人在树，绕了十几道，最后在那树后边他系了一个死扣，捆结实了，转身来到林冲的前面，盖着了董超，他一反常态，冲着林冲一阵狞笑。
2: 林教头，跟您说吧，这野猪林不错吧？啊，这是给您选的一块风水宝地，跟您说实话，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忌日。
0: 他说着话一伸手，苍从腰间抽出来腰刀，他手持腰刀直奔林冲。林冲一看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白思，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的情，
1: 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杂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5: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他今早喜怒无常是咋着回事？暖暖笑着笑着，眼泪可就出来了。只见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叫道：“
1: 姑娘，别嫂子，俺为啥要偷懒耍滑呢？”
0: 小耳吓慌了。离开了詹小耳，两个人去吃烩面时，开天骂开了：“
1: 娘的，没想到詹士登会使出这一招，真阴损！幸亏今天来一趟，要不啊，咱还一直蒙在鼓里，以为没人愿意去西岸哩。”“
0: 哼，俺当初就跟你说过，詹士登不会跟咱善罢甘休。”“
1: 哼。俺明儿个得找他说说。”
0: 暖暖瞪开天一眼：“说啥？说了他就会不治你了，就会帮你忙了？”“
1: 哼，甭理他，看他还有啥招数，让他都使出来。从明天起，咱家的那只游船每天来这东岸跑一趟接游客，有人没人都来，变成班船，让这东岸的人都知道每天都有一趟去西岸楚王庄的班船。再就是回去找一个会写大字的人，在一块大木板上写上西岸几处可看的景致，包括楚长城、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还要写上咱那儿好吃的东西，绿豆面、芝麻叶面条、地菌菜炒柴鸡蛋、野山菌炖山鸡、红烧丹湖鲤鱼、用酒米和甜曲做的黄酒等等，然后把那木牌子用船拉过来，就竖在这东岸的空地上，好招惹人的眼睛，好引起他们去西岸看看的兴致。”“ 中啊，中啊！”“
0: 再就是要多长个心眼儿，防着詹士登些，别让他给咱使绊子。”“
1: 中。”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兴。

0: 他是咱们先人留下的一份遗产，这事儿已确凿无疑。这就使你们这个地方具有了让他人来看的价值。你们两口子可要记住啊，在靠他吸引游客来赚钱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再被损坏。不然，你们可就是先人的不孝子孙了。谭老伯，这你放心。暖暖把手上的酒碗放在桌子上，也庄重地表态，俺家的日子能够转好，和这先人留下的储藏城也有好大关系，俺们对他还真有点感情，我跟开田准会全力地保护好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体系，对吧？这个什么，这是主要是传统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近30年40年以来，我们的书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我们的书法的创新之路，或者说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把几上千年所有的东西几乎我们都翻了一遍，而且还多了一个维度，西方的审美，西方的美学传到了中国。所以我们至少有两个维度，一个两种这个评判方针，一个用传统的方式，那么追求什么？追求功利，追求书卷气，追求人书俱老。还有一个就是现代的维度，现代维度呢，就是把艺术当成了一种艺术来看。中国传统它书法它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一个艺术概念啊，它是文人验边的余事，就是说所有的文人文化人那都有都能写书法，只不过写得好坏而已啊。有的人画了功夫大一点，或者有人天赋高一点而已。他大部分的这个时间还是要为什么？还是修身治家平天下。他这样作为一个文人的一种追求。那么现在我们书法变成了一种艺术了，那好了，就用现代的艺术的这个概念去评判书法。所以就强调什么？强调它的视觉效果，强调它的设计，如何设计它，想到怎么制作它。那么这个标准，用传统的东西你很难去规范了。所以我的观点。

0: 要从经典入手。经典呢，因为它什么呢，它是承载的，你像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经常讲的啊，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那个时期，已经我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那个时候，包括我们中国的老子、孔子一个。第二个，如果要提在文艺上啊，在文艺上学习，如果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啊，就如果你对生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文艺。这个前提一定要有这个前提，因为很多的文艺它对你的生存它会产生危险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一直认为艺术不能作为专业，应该作为一个通识课来做，因为每个人应该都要懂得艺术，每个人都要懂得一个艺术的这个一种审美。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讲了什么，就是说审美大到什么程度，就有的事情为什么我不愿意做，是因为它不美，它不是因为我有我的这个水平有多高，或者我的道德水平，不是的。其实它这个美，在这边稍微透露一下，我其实底下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是关于这个方面的啊。那么艺术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你再把它作为一个你的业余的爱好，把它作为一个你对其他专业学习的一个辅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这个生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你去从事艺术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要建议大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是不仅要靠天赋，而且还要靠你的日久一累，日积月累的这种坚持和坚守，你才能有一点点成就。而且大家说一点可能大家不是很高兴的话，就是说学这个是要有天赋的，而且你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你其实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天赋。我突然想到当年爱因斯坦有一个记者问了爱因斯坦，他说你是理论物理学家，你计算的这个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是吧，那需要大量的建模型嘛，要大量的计算，就是我看你数学这么好，你怎么不是一个数学家，你怎么变成那个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回答我觉得对我们是很有启发，而且他是很高妙的一种回答。他说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我在面对数学和物理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物理更有天赋，就是说对一个问题我可能更容易发现，而我对数学虽然我也很好，数学非常好，但是我感觉好像我总是有点迟钝。所以这个问题也启发了我们，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要有兴趣，就是你从兴趣出发，其实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对某一个东西感兴趣的话，十有八九你是有天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对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厌其烦，人家觉得是很骚扰，你像我如果思考一个问题，人家觉得很骚扰的问题，我觉得很愉快的一个问题，那你就是你在这方面肯定有天赋嘛，对吧？所以我感觉就是，如果对年轻人有某种这个建议的话啊，我是第一个一定要跟你的在对这个文艺的这个关心和对这个文艺的关注，和对这个特别是新大众文艺，刚才我也跟你说了，新大众文艺已经都写了十五规划了，对吧？已经，那么在这个时候已经给感觉到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再强调一遍，这个艺术已经不能成为一个专业，应该成为一个通识课，因为每个人都要有去掌握，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相当的这种审美价值，才预示着这个时代的高原和高峰。
1: 而且这个高原就更宽广了，这个高峰也更有那么多可能性。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类，包括我们不是整个人类吧，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它完全跟你传统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了。那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真正文化的复兴才真正到来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有更多可能性了。
0: 对，
1: 因为这也是您说到特别激动的点。
0: 哎，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我们海德格尔讲过一句话，叫诗意的寄居啊，生活叫诗意的寄居，我们才实现了。是吧？他讲的这句话的意思目的就是这样，诗意的，什么叫诗意嘛？就是艺术化的戏剧的生活嘛，我们就能实现了，对吧？所以我讲的这篇文章还是虽然还比较专业，或者说还有一点点这个小众吧，哎，没想到还受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就是可见大家都在
0: 对
1: 关注，
0: 对，
1: 特别也是新大众文艺，
0: 对，
1: 刚才也说到了，越来越多人其实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已经没有门槛了，
0: 对，
1: 我们不光是技术平权，
0: 对，
1: 艺术平权，
0: 对，审美平权，
1: 审美平权
0: 都平权了，啊，你像我做一个叫那个，其实就比较，而且比较简单，也是也，我觉得也。 也没有什么新意。

0: 而且也是应该要回答的，就是不管我们信大的文艺如何走向社会各个方面，不管我们什么样阶层的人，他有他的审美的这个需求和审美的作用，或者审美的这种能力，是吧？因为我刚才说的审美都平权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需要引领的。
1: 嗯，
0: 所以评论家、理论家，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6: 那放在真正能够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上，让我们变得更好吧，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天天向上，我们天天一起来发光。接着我们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天气预报，

晴空万里，烈日炙烤，江苏持续高温，桑拿天，午后雷阵雨是偶尔会来串个场。就在昨天，省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的持续生效，

邮件提供了一种正式、有边界感、有基本礼仪、掌控感更强的深度沟通体验。这一次邮件礼仪引发热议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不少人发送的邮件没有清晰的格式，主题不明，结构混乱。比方说投简历，邮件主题格式不按要求写，没体现关键信息，以至于被筛掉。这其实就是碎片化的表达带来的不良习惯，而真正的邮件素养是主题单刀直入，有事儿说事儿，